0: 我那里看一下。那时候我那里看一下，一份天朝和我的这是going to be a no matter how we can survive our pay。那个是我的 AOR， 基本的非常。Check 7 copy。
1: 7 AOR。
0: Hefer。
1: And we'll check out and we'll find them.
0: 0399.
2: 1730 copy.